0: 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新鲜事。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五年三班的小主播高妍希。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大好事儿，你们猜是什么？没错，就在不久前结束的平潭2026年第11届校园围棋联赛上，我们城东小学围棋队拿下了小学组团体第一名，而且是以 103.86 分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比赛到底有多激烈，我们的队员是怎么赢的。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这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非常激烈，赛场里虽然安安静静鸦雀无声，可棋盘上却是风起云涌，步步惊心。每一位选手都端坐在棋桌前凝神专注，每一步落子都经过深思熟虑。咱们学校的15位棋手心里其实也有点紧张，但他们没有慌。遇到强势的对手，大家稳住心态，不急不躁；遇到落后的局面，也不轻言放弃，认真观察棋局，谨慎落子，耐心攻防，稳扎稳打，全力以赴。就这样，一盘又一盘的精彩对局，一次次冷静的突破，我们的同学凭借扎实的棋艺和超强的心理素质，从众多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不仅拿下团体总分第一名，我们的陈昭忠、吴泽浩、魏逸晨、刘子涵、刘玉涵等同学还分别获得了各组别的冠亚季军。全体队员奋勇拼搏，坚持到底，展现了城东学子沉着冷静、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优秀风采。好啦，以上就是本期校园新鲜事要和大家分享的喜讯。我是小主播高妍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林海川。这几天校园里可热闹了，因为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每次下课，小伙伴们都来到主席台上排练，动听的歌声、轻快的舞步、响亮的朗读声，引得同学们驻足观看。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打磨动作，练习台词，一个个认真投入。他们都想在六一的文艺汇演的舞台上展现出最棒的风采。周五下午，操场可热闹了，全体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行动起来，大家分工合作，把椅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宽阔的操场被划分得井然有序，专门设置了家长、学生和老师这三个观看方阵，一排又一排的座椅笔直排列，远远望去十分壮观。首先学生方阵最大，在中间，然后是家长方阵在最东边，老师方阵在最西边。操场上忙碌的身影，飞扬的彩旗，整齐的方阵，让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我们一起期待，期待平潭城东小学小小表演者的精彩演出。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相约六一，共赴这场欢乐的童真盛会。本期的校园新鲜事播送完毕，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0: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1: MOK，
0: 音响师准备
2: OK，
0: 请开始你的表演。
3: 藏在家乡大桥里的数学奥秘，有人说数学藏在课本公式里，也有人说数学藏在生活万物中。在我们家乡平潭，有一座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平潭海峡钢铁两用跨海大桥，它是我国首座世界最长跨海峡钢铁大桥，上下双层通行，高铁与汽车飞驰而过，被誉为建桥近期里的大国奇迹。这座双层跨海大桥处处隐藏精妙的数学智慧，笔直绵长的桥身是规整的线段，桥墩杆架利用三角形稳定性抵御强台风与巨浪，大桥对称分布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线条流畅，结构稳固，尽显数学独有的秩序之美与力量之美。建设大桥更离不开精准计算，面对复杂海域，工程师精准演算跨度、沉重、受力角度，反复模拟风浪与高铁带来的压力，所有数据毫厘不差，他们像祖冲之一样，以极致严谨的数学精神，用精准计算与不懈坚持，攻克了世界级建桥难题。原来数学从不是枯燥的课本与公式，它藏在大国工程的每一处细节里。学好数学，我们就能读懂建筑之妙，感悟工匠精神，用严谨求真的态度探索生活中的数学之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六年八班的小主播张其琛。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歌曲《给自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三年六班的黄宇杰。我今天带来的才艺展示是纪录片配音《如果国宝会说话之虎符》。
1: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0: 这只萌萌的铜老虎安静地趴着，乍一看并没有相隔千年的距离感，但它身上的错金铭文和一条规整的中缝预示着它不凡的身份。冰符，虎符意味着军权，剑符即剑君。2000多年前，信陵君为了得到他，不惜生命安危，铤而走险。秦军已经包围了赵国都城，唇亡齿寒，赵国灭国，魏国也将危在旦夕。而魏王因为害怕秦国报复，已经数次拒绝了他增援赵国的请求。君的艰难在于，他要不要想办法盗走虎符，增援赵国？最终，他还是这么做了，兵符集合，万马齐发，赵国因此得救，魏国也有了暂时的安全。虎符成为扭转国家生死存亡的拐点。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5年6班的任子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时间雕刻刀》。时间是什么？是一把雕刻刀，雕刻着分分秒秒，给每一个人留下记号。给小宝宝两腿雕出2只风火轮，让它一天天长高，踩着笑声飞跑。给小学生两眼雕出小耳朵般的问号，让它粗粗的眉毛拧成求知的思考。给大哥哥下巴雕出一茬黑韭菜，让他的喉咙唱出青春的骄傲。给老爷爷老奶奶的脸上雕出美丽的五线谱，让他们在红红的晚霞下弹奏甜甜的歌谣。啊，这把看不见的雕刻刀工作得兢兢业业，不差分毫，他对谁都不偏不倚，永远是那样公道。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讲声音的

0: 但文章稿件类型不同，吐字规整程度也就不一样。就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在新闻类的节目吐字较规整，而较为轻松的节目吐字就会略松一些。就像这样，各位听众，下面播送一条重要新闻，这是吐字紧的感觉。再来一个吐字松的例子，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轻松的话题。即便是在同一个文章、同一段落，甚至同一个句子里，表达中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吐字松与紧的变化，吐字方式并不是单一不变的。接下来我们用文章中的句子来举例，这是一个先松后紧的吐字力度。他绷着脸说，你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这是吐字先松后紧。再来一个例子，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这血的教训却要永远记取。这一句的吐字力度也是先松后紧，你感受到了吗？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三年一班的高润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彩虹色的花》。
8: 好，今天我一定要把积雪全部都融化掉。
7: 太阳升起来了，把原野照得亮亮的，他吃了一惊。
8: 昨天还是一片积雪的原野上，竟然开出了一朵花。早安，你是谁？
7: 太阳问。花儿回答说，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冬天的时候我一直待在泥土里，可我再也等不及了，现在终于见到你了，我多高兴啊，我想跟每个人分享我的快乐。过了几天，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
8: 我是蚂蚁，我现在要去奶奶家，可是雪融化了，原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水洼，我怎么才能过去呢？
7: 是这样啊，那你爬上来摘一片花瓣试试看，说不定能用得上呢。又过了几天，一个舒服的晴天，好像有谁走过。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你为什么那么难过？
9: 我是蜥蜴，今天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怎么办呢？
7: 哦，也许我的哪一片花瓣会与你的绿色相配，你看呢？这些日子，每天的阳光都很强烈，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
9: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为什么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呢？
10: 哦，你好，我是老鼠，最近天气又闷又热，痛得我晕乎乎的，要是有把扇子就好了。
9: 哦，那用我的花瓣不正好吗？
7: 白天越来越短了，已经是秋天了，好像有谁从天空上飞过。
9: 你好，你是谁呀？你还会飞呀？
7: 彩虹色的花说。
9: 你好，我是小鸟，因为我有翅膀，所以我会飞呀。
8: 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出来为她选一件礼物，可是飞来飞去什么也没找到，正着急呢。
9: 那你看看我这儿有没有她喜欢的彩色的花瓣呢？
7: 有一天，乌云遮住了天空，好像有谁在跟花儿打招呼。

0: 色的花，最近冷多了，眼看就要下雨了，怎么办？原来是只刺猬。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我能帮你什么吗？天空越来越响，传来阵阵雷声，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走了，太阳隐去了自己的光芒，彩虹色的花也折断了，但它仍然静静地站在那儿。雪花仿佛要拥抱彩虹色的花，轻轻地轻轻地飘落下来。很快大雪覆盖了所有的东西，一片白茫茫的，谁会想到在这里曾经开过一朵彩虹色的花呢？就在这个时候，从雪中升起了一道耀眼的彩虹色的光芒，把天空照亮了。蚂蚁、蜥蜴、老鼠、小鸟、刺猬都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着光芒，心里渐渐温暖起来。大家都想起来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彩虹色的花永远在他们的回忆里。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他吃了一惊，很高兴地说，早安，彩虹色的花，又见到你了。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意思是温和而又严厉，威严却不凶狠，恭敬而又安宁。君子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待人要恭敬，言行都要符合礼仪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恭敬不等于谄媚讨好，与人相处应做到不卑不亢，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而要做到以上几个方面，就需要修养气质，建立美好的品德。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

0: 兽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7: 一次弯腰，
8: 我来帮你捡吧。
6: 谢谢谢谢。
7: 一次搀扶，
9: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0: 好好，谢谢你。
7: 一次侧身，
1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8: 谢谢谢谢谢谢。
7: 一次抬手，
12: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3: 谢谢你，真有点重。
12: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7: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与心
6: FM98.5
2: 咫尺相伴。
6: FM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 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平潭，平潭，平潭。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嗯，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0: 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5: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6: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幸福在心。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8: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9: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0: This is 98.5.
11: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8: 信赖的温暖调频，
9: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13: FM
12: 98.5
13: FM 98.5
9: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7: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

0: 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

0: 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4: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5: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6: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3: 我的宝贝真乖，
7: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新鲜事。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五年三班的小主播高妍希。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大好事儿，你们猜是什么？没错，就在不久前结束的平潭2026年第11届校园围棋联赛上，我们城东小学围棋队拿下了小学组团体第一名，而且是以 103.86 分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比赛到底有多激烈，我们的队员是怎么赢的。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这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非常激烈，赛场里虽然安安静静鸦雀无声，可棋盘上却是风起云涌，步步惊心。每一位选手都端坐在棋桌前凝神专注，每一步落子都经过深思熟虑。咱们学校的15位棋手心里其实也有点紧张，但他们没有慌，遇到强势的对手，大家稳住心态，不急不躁，遇到落后的局面也不轻言放弃，认真观察棋局，谨慎落子，耐心攻防，稳扎稳打，全力以赴。就这样一盘又一盘的精彩对局，一次次冷静的突破，我们的同学凭借扎实的棋艺和超强的心理素质，从众多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不仅拿下团体总分第一名，我们的陈昭中、吴泽浩、魏逸晨、刘子涵、刘玉涵等同学还分别获得了各组别的冠亚季军。全体队员奋勇拼搏，坚持到底，展现了城东学子沉着冷静、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优秀风采。好啦，以上就是本期校园新鲜事要和大家分享的喜讯，我是小主播高妍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林海川。这几天校园里可热闹了，因为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每次下课小伙伴们都来到主席台上排练，动听的歌声、轻快的舞步、响亮的朗读声引得同学们驻足观看，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打磨动作、练习台词，一个个认真投入，他们都想在六一的文艺汇演的舞台上展现出最棒的风采。周五下午操场可热闹了，全体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行动起来，大家分工合作，把椅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宽阔的操场被划分得井然有序，专门设置了家长、学生和老师这三个观看方阵，一排又一排的座椅笔直排列，远远望去十分壮观。首先学生方阵最大，在中间，然后是家长方阵在最东边，老师方阵在最西边，操场上忙碌的身影、飞扬的彩旗、整齐的方阵，让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我们一起期待 期待平潭城东小学小小表演者的精彩演出。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柳一，共赴这场欢乐的童真盛会。本期的校园新鲜事播送完毕，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
6: OK，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藏在家乡大桥里的数学奥秘，有人说数学藏在课本公式里，也有人说数学藏在生活万物中。在我们家乡平潭，有一座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平潭海峡钢铁两用跨海大桥，它是我国首座世界最长跨海峡钢铁大桥，上下双层通行，高铁与汽车飞驰而过，被誉为建桥近期里的大国奇迹。这座双层跨海大桥处处隐藏精妙的数学智慧，笔直绵长的桥身是规整的线段，桥墩杆架利用三角形稳定性抵御强台风与巨浪，大桥对称分布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线条流畅，结构稳固，尽显数学独有的秩序之美与力量之美。建设大桥更离不开精准计算，面对复杂海域，工程师精准演算跨度、沉重、受力角度，反复模拟风浪与高铁带来的压力，所有数据毫厘不差，他们像祖宗之一样，以极致严谨的数学精神，用精准计算与不懈坚持，攻克了世界级建桥难题。原来数学从不是枯燥的课本与公式，它藏在大国工程的每一处细节里。学好数学，我们就能读懂建筑之妙，感悟工匠精神，用严谨求真的态度探索生活中的数学之美。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六年八班的小主播张其琛。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歌曲《给自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三年六班的黄宇杰。我今天带来的才艺展示是纪录片配音《如果国宝会说话之虎符》。
1: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这只萌萌的铜老虎安静地趴着，乍一看并没有相隔千年的距离感，但它身上的错金铭文和一条规整的中缝预示着它不凡的身份。冰符，虎符意味着军权，剑符即剑君。2000多年前，信陵君为了得到他，不惜生命安危，铤而走险。秦军已经包围了赵国都城，唇亡齿寒，赵国灭国，魏国也将危在旦夕。

0: 王因为害怕秦国报复，已经数次拒绝了他增援赵国的请求。晋陵君的艰难在于，他要不要想办法盗走虎符，增援赵国。最终他还是这么做了，兵符集合，万马齐发，赵国因此得救，魏国也有了暂时的安全。虎符成为扭转国家生死存亡的拐点。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五年六班的任子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时间雕刻刀》。时间是什么？是一把雕刻刀，雕刻着分分秒秒，给每一个人留下记号。给小宝宝两腿雕出两只风火轮，让他一天天长高，踩着笑声飞跑。给小学生两眼雕出小耳朵般的问号，让他粗粗的眉毛拧成求知的思考。给大哥哥下巴雕出一茬黑韭菜，让他的喉咙唱出青春的骄傲。给老爷爷老奶奶的脸上雕出美丽的五线谱，让他们在红红的晚霞下弹奏甜甜的歌谣。啊，这把看不见的雕刻刀工作得兢兢业业，不差分毫，他对谁都不偏不倚，永远是那样公道。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讲声音的弹性，松与紧的要素对比。在发音中，吐字力度也可以形成对比变化。松散的发音让人有随便之感，吐字的工整让人感到正式和严肃。吐字力度的变化常常伴随着音量和音长的变化。吐字工整，力度较强，往往音量稍大，发音的持续时间较长。那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在朗读朗诵的时候，吐字比口语吐字力度要强，但文章稿件类型不同，吐字规整程度也就不一样。就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在新闻类的节目吐字较规整，而较为轻松的节目吐字就会略松一些。就像这样，各位听众，下面播送一条重要新闻，这是吐字紧的感觉。再来一个吐字松的例子。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轻松的话题。即便是在同一个文章、同一段落，甚至同一个句子里，表达中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吐字松与紧的变化，吐字方式并不是单一不变的。接下来我们用文章中的句子来举例，这是一个先松后紧的吐字力度。他绷着脸说，你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这是吐字先松后紧。再来一个例子，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这血的教训却要永远记取。这一句的吐字力度也是先松后紧，你感受到了吗？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4: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6: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7: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再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9: 我的
5: 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三年一班的高瑞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彩虹色的花》。
9: 好，今天我一定要把积雪全部都融化掉。
8: 太阳升起来了，把原野照得亮亮的，他吃了一惊。
9: 昨天还是一片积雪的原野上，竟然开出了一朵花。早安，你是谁？
8: 太阳问。花儿回答说，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冬天的时候，我一直待在泥土里，可我再也等不及了。现在终于见到你了，我多高兴啊！我想跟每个人分享我的快乐。过了几天，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
10: 我是蚂蚁，我现在要去奶奶家，可是雪融化了，原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水洼，我怎么才能过去呢？
8: 是这样啊，那你爬上来摘一片花瓣试试看，说不定能用得上呢。
0: 又过了几天，一个舒服的晴天，好像有谁走过。
8: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你为什么那么难过？
11: 我是蜥蜴，今天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怎么办呢？
8: 哦，也许我的哪一片花瓣会与你的绿色相配，你看呢？
0: 这些日子，每天的阳光都很强烈，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
8: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为什么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呢？
12: 哦，你好，我是老鼠，最近天气又闷又热，痛得我晕乎乎的，要是有把扇子就好了。
8: 哦，那用我的花瓣不正好吗？
0: 白天越来越短了，已经是秋天了，好像有谁从天空上飞过。
8: 你好，你是谁呀？你还会飞呀？
0: 彩虹色的花说，
8: 你好，我是小鸟，因为我有翅膀，所以我会飞呀。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出来为她选一件礼物，可是飞来飞去，什么也没找到，正着急呢。
12: 那你看看我这儿有没有她喜欢的彩色的花瓣呢？
0: 有一天，乌云遮住了天空，好像有谁在跟花儿打招呼。
8: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冷多了，眼看就要下雨了，怎么办？
0: 原来是只刺猬。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
12: 我能帮你什么吗？
0: 天空越来越响，传来阵阵雷声，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走了，太阳隐去了自己的光芒，彩虹色的花也折断了，但它仍然静静地站在那儿。雪花仿佛要拥抱彩虹色的花，轻轻地、轻轻地飘落下来。很快，大雪覆盖了所有的东西，一片白茫茫的。谁会想到，在这里曾经开过一朵彩虹色的花呢？就在这个时候，从雪中升起了一道耀眼的彩虹色的光芒，把天空照亮了。蚂蚁、蜥蜴、老鼠、小鸟、刺猬都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着光芒，心里渐渐温暖起来。大家都想起来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彩虹色的花永远在他们的回忆里。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他吃了一惊，很高兴地说，
9: 早安，彩虹色的花，又见到你了。

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意思是温和而又严厉，威严却不凶狠，恭敬而又安宁。君子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待人要恭敬，言行都要符合礼仪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恭敬不等于谄媚讨好，与人相处应做到不卑不亢，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而要做到以上几个方面，就需要修养气质，建立美好的品德。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0: 东西多，你先上吧。
1: 谢谢。
2: 一次抬手，
3: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汪峰的歌曲《再见青春》是一首由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作品，收录于2009年7月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并作为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而广为人知。这首歌通过深情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对青春的告别和怀念，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期待。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2: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4: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 F4 的《流星雨》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2001年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回忆。歌词中充满了浪漫和甜蜜的情感，表达了与爱人一起观看流星雨的浪漫场景，让人感受到歌曲中的温馨与浪漫。

一生中的最爱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这首歌呢也是92年中国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影片中谭咏麟和张曼玉在船上的场景令人动容，进一步提升了这首歌的知名度。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1集，当人类开始探索生殖的奥秘时，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人人皆生于母亲。于是首先把女性神化，让女性充当生殖之神，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新石器时代的辽宁红山文化和陕西岸板遗址仰韶时期遗存中发现的女性塑像，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突出乳房丰满、腹部和臀部肥大等女性特点，显然是为了突出女性的生育功能，表现的正是女性生殖崇拜。祖先崇拜是从生殖崇拜中孕育出来的，是为适应人类社会传种接代并回答氏族是从哪里来的困惑而出现的。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使人类的感情世界更加丰富，血缘关系进一步加强，亲情关系进一步加深。最终当氏族制度确立之后，人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对死者漠不关心的态度，依据当时人类社会的生活模式去想象鬼魂世界，妥善安置死去亲人的尸体，并举行一定的仪式，追思远祖尽宗，祈求祖先鬼魂的保佑，由此而产生了葬俗。由上可见，史前葬俗的出现同以万物有灵论、灵魂观念和祖先崇拜代表的原始宗教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最早的墓葬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人员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下

下室曾发现三具随葬有装饰品，周围撒有赤铁矿粉的人类头骨化石，显然是有意识安葬的。上文所述的埋葬原则与制度普遍存在于史前时代，但它们的出现时间并不完全一致，而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则可能代表着埋葬制度的发展演变问题，其中以等级制埋葬原则的出现最为明显。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社会和文化刚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还都相当有限，聚落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可能是以单个氏族为基本单元的。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成员间的关系相对较为平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非常牢固，反映在埋葬制度方面，等级制埋葬原则发生的社会基础尚未成立，其他可以肯定的似乎只有氏族公共墓地原则，而墓葬同向原则、成人与婴幼儿分葬原则尚无资料可以确认。新石器时代中期，史前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各种技术也都明显获得了较大发展，尤其聚落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往往都是由两个氏族构成的，社会内部结构相对变得较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揭示血缘关系的氏族公共墓地原则和墓葬同向原则在同一聚落中就表现得较为突出，如裴里岗文化的裴里岗墓地和夹县水泉墓地都存在两个墓区。另外，辽宁阜新扎海聚落的情况还不甚清楚，但在居住区中心大型房屋建筑以南发现的堆塑及一些墓葬，是否反映出在一些聚落中存在着另行安葬氏族首领或宗教神职人员的现象？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决定性地位已经奠定，聚落所代表的社会集团中氏族数量普遍增加，而且聚落群现下也处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集团规模和内部结构明显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时期虽然反映氏族血缘关系的公共墓地原则、墓葬同向原则、成人与婴幼儿分葬原则普遍存在，但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等级埋葬原则。这种等级埋葬原则在各个聚落墓地中表现得不尽一致。龙岗寺仰韶文化早期所有墓葬似乎都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之中，但在墓葬规格和随葬品等方面则存在着等级差异。北首领仰韶文化早期墓葬存在着不同等级分别埋葬的现象，居住区偏东存在一小片特殊墓区，而公共墓地却分布在居住区外的东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庙、坛、冢则更加清楚地说明了不同等级分葬原则的存在。龙山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社会集团规模和内部结构愈显庞大复杂，相互间的作用更趋严重。在聚落群普遍存在的基础上，各地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聚落群同盟组织，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墓葬埋葬制度也变得更为复杂。在氏族公共墓地原则普遍存在的同时，因等级差异而存在的不同等级分葬现象更显突出，甚至还因聚落的等级差异出现了不同规格的贵族墓地，其中以良渚文化的情况最为清楚。反山和瑶山遗址都是良渚贵族墓地，但反山墓地的规格明显高于瑶山墓地，另外还有不少规格低于瑶山的良渚贵族墓地。中原地区陶寺墓地也存在不同等级分葬现象，墓葬规格可分为三类七八个等级。综上所述，史前葬俗是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史前葬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原始宗教信仰、祖先观念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而且是后世葬俗的渊源。
另一方面，藏俗又是当时人类现实生活的缩影，能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特征。当我们研究史前藏俗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演化的过程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史前文化发展的轨迹。尤其墓葬埋葬制度的发展演变，无疑和以政治组织结构为核心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情况密切相关，亦可一定程度地认识史前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演变。我国史前时代的藏俗因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在墓形、葬式、葬具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史前时代各文化共同体一般都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在埋葬制度方面往往也存在着一些符合氏族制度的共同原则。自有埋葬之时，就有了专为埋葬死者的氏族公共墓地。由于原始人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不灭，生前有血缘关系的同一氏族成员死后在灵魂世界仍在一起生活，故人死之后要葬于一处，甚至由于种种原因而客死于他乡者，也要设法将尸骨运回归葬。因而氏族公共墓地实则象征灵魂世界的氏族聚落，也是史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地区各文化埋葬制度的共同原则。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初，墓地和居住地并无明显的区分，居址和墓地同处一所，并无严格的区分。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随着氏族制度的逐渐完善和聚落规划的形成，墓地和居住地开始分离，并成为聚落的组成部分之一。氏族公共墓地只能埋葬本氏族成员，是氏族埋葬制度的一项严格的规定。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由于母系氏族实行对偶婚形式的外婚制，夫妻双方分属不同的氏族，故死后不能合葬或埋于同一墓地。这一时期的合葬墓只见同性合葬或男女多人混合葬，而绝不见可称为夫妻的成年男女合葬。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社会逐渐过渡到父系社会，婚姻形态也变为较为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女嫁男家，夫妻双方属同一氏族，故出现了可能是夫妻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墓葬方向是指死者埋葬时的头像。墓葬方向作为埋葬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古今许多民族中均有严格的规定。史前时期诸文化在埋葬制度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氏族公共墓地有共同的埋葬方向。一般而言，同一个文化由于信仰相同和传统力量的约束，表现在墓葬方向上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关于史前墓葬的定向原则，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特点。概括起来，大体有向日出方向、向日落方向、向高山方向、向水流方向和以性别定向五种。一般来说，同一文化、同一时期，墓地的大多数墓葬是同向的，但也有个别异向的例子。这种异向埋葬墓所占比例较小，异向埋葬墓一般在墓地边缘部位，葬室除有部分为仰身直肢外，还有俯身葬、屈肢葬、侧身葬、二次葬等，大部分墓没有或者只有极少量随葬品。显然，这种异向埋葬的墓是一种特殊墓葬，可能是属非正常死亡特殊埋葬方式。各文化共同体的信仰和传统不同，墓葬定向原则也各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墓向所指的都是所谓灵界或祖坟、祖居之地。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实行成年人和婴幼儿分葬的埋葬制度，婴幼儿死后绝大多数用陶器做葬具，并埋在居住区或房屋附近，而不进入氏族公共墓地。
古人认为，关于成年人与婴幼儿分葬，一方面，未成年的婴幼儿还不能算氏族的正式成员，所以不能埋入氏族公共墓地；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人类的亲情关系，小孩未成年，不会独立生活，母亲不忍舍弃而葬于身边，以便能经常相会并得到照应。瓮棺上所开的小孔，可能就是供灵魂出入的通道。在氏族社会内部产生阶级分化后，在埋葬制度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等级的埋葬原则。这种不同等级的埋葬原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龙山时代表现得非常明显。远古先民们通过墓葬规模大小、葬具的有无或质量，以及随葬品多寡优劣等来体现身份等级差异。这种现象可能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才表现得比较突出。反山和瑶山两主贵族墓地的等级差异，不仅反映出贵族集团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分葬原则，而且也反映出贵族集团内部进一步的等级分葬现象。自古以来，由于受祖先崇拜以及视死如生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丧葬十分重视。最初的时候，人们对尸体的处理非常简单，只用茅草裹尸，弃置荒野了事，并不挖墓穴。后来，人们可能不忍心看到亲人尸体被禽兽所食，开始掩埋尸体，于是就出现了专门放置尸体的墓穴。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人类经常利用天然洞穴作为住所，故也常利用天然的洞穴或岩棚作为墓地以安置尸体。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墓葬及埋葬习俗更加流行且形式多样，而且明显具有制度化的特点。一般说来，史前时代的墓主要有岩洞墓、堆土墓、数穴土坑墓、土洞墓、基石墓、背丘墓和烧土墓等形式。各种形式的墓不仅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而且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岩洞墓是利用天然岩洞作为墓地，它始自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南的一些地方仍较流行。由于华南岩溶地形发育良好，岩洞众多，利用天然岩洞安葬死者的习俗不仅开始较早，而且延续时间很长。如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广东封开黄岩洞、灵山石塘虚华岩洞等均发现有岩洞墓，在广西有桂林赠皮岩等遗址。堆土墓的总体特征是，墓室构筑于地面之上，是由地面堆土构筑而成，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明显比较适应南方地区多河流湖泊、地下水位较浅的自然环境特征。按其结构特征还可分为无矿堆土墓和有矿堆土墓两种形式。无矿堆土墓即没有明显的墓矿，大概是把尸体直接放置在地上，然后用土掩埋。长江中下游一带，由于河流纵横，水网密布，地下水位很浅，不宜由地面向下挖掘造墓，于是人们采取了在地面堆土掩埋尸骨的埋葬方式。在长江流域的有些地方，堆土墓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有矿堆土墓即先在地面堆筑成高大的土堆，然后再在其上挖掘墓穴，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良渚文化中的大部分的遗址属于所谓的土墩遗址，这种土墩系人工堆筑而成，一般高约6米，也有少数高度在2米左右。许多土墩上发现有由祭坛和墓葬组合而成的所谓祭坛墓地，由于早期的赵灵山、张灵山、中期的瑶山和反山、晚期的四墩和福泉山最为典型。数穴土坑墓是新石器时代最为流行、数量最多的墓型，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及华北、

0: 也是土坑，然后在坑底部一侧壁挖一横穴墓室而成，最早出现并流行于西北的黄土高原地区。在青海柳湾的马家窑文化马场类型墓葬中，有387座带墓道的所谓凸字形墓，这种墓的墓道与墓室之间常用成排的木棍或木板封闭，起着封门的作用。基石墓是一种用天然风裂石块，采用压缝交叠的方法在地面筑成的墓室，多分布在东北地区，如辽宁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基石冢，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平面有方形、圆形等。辽东半岛小珠山文化晚期旅顺四平山和老铁山也发现有基石墓，这类墓多分布在山梁或高坡上，墓内埋有数人至数十人不等。背丘墓是一种利用石鱼贝壳堆积掩埋尸体的墓葬，这种墓多见于东南沿海地区，如在粤东一带分布有较多的背丘遗址，其中以广东潮安陈桥村和池湖凤地、鲤鱼墩、罗山嘴、深湾等遗址为代表，这些墓均埋在背丘之中，形成滨海地区具有显著特色的墓葬类型。在史前墓葬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有时在一些墓葬的填土中发现特意置入的红烧土块，有些墓葬的填土中红烧土的含量很大，而且这些烧土明显是由居址上取来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发现了在墓中埋入红烧土的做法，如在兴隆洼文化的墓葬中就见到了在墓中填色红烧土的现象。在墓坑中填色烧土的做法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较为普遍，在仰韶文化中也有类似发现，到龙山文化时期还能见到这种做法。考古学家推测，当时人们使用红烧土块可能是用之象征房屋，按现实世界情景建造灵魂住所。这些集中埋葬的红烧土块绝大部分都是房屋的构成部分，它们很可能是人有意从捣毁或焚毁的房址上搬来的，它们透露了史前居民曾经流行捐弃房屋风俗的信息。葬式及埋葬的方式，我国史前时期除土葬外还有火葬，但就绝大部分时间和地域而言，土葬一直是史前时代最主要的埋葬方式。不过即便是土葬，其埋葬方式也不尽一致。按照埋葬人数，通常把葬式分为单人葬和合葬两大类。单人葬就是一座墓仅埋一人的埋葬方式，在史前时代的大多数时间和地域内，常常是以单人葬为主要埋葬方式的。合葬就是同一墓穴中埋葬两人及其以上者。史前时代合葬墓埋葬的人数少则二三人，多则数十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合葬墓多为同性合葬或母子合葬。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成年异性合葬和父子合葬现象有所增加，这些变化反映的应是社会组织与家庭婚姻的改变。按照埋葬次数，葬式一般分为一次葬和二次葬两种埋葬方式。一次葬即对死者遗体一次性处理的埋葬方式，它是中国史前时期最主要的埋葬方式，广泛流行于华南、华北、东北、西北各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来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刀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1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1: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 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42集，二次葬是对死者的尸体或遗骨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处理的埋葬方式。史前的二次葬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在东北、华南的一些地方也有发现。二次葬以埋葬人数划分，可分为单人二次葬、多人二次合葬和集体二次合葬三类。二次葬反映的可能是迁葬、洗骨葬和再次葬这三种葬俗。在史前时代，当一个氏族离开原居住地而迁往另外一个地方时，为了使所有死者能够团聚而进行异地迁葬，或者为了使氏族中不同家族的死者能够集中一处埋葬而在整理墓地时进行的同墓地迁葬。洗骨葬，即将已埋葬多年的尸骨取出，用水洗刷后再次安葬。这种葬俗主要是为了免遭死者的鬼魂作祟于活人，达到逢凶化吉的目的。再次葬，即先把死者停放在一个地方，待肉体腐烂殆尽，再正式收骨埋入墓地。采用这种葬俗的民族都有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人的血肉是人世间的，人死之后等肉体腐朽，再将尸骨正式埋葬，死者才能进入鬼魂世界。按照尸体放置方式，葬式主要可以分为仰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俯身葬和屈肢葬四种形式。仰身直肢葬是指面部向上，身体仰卧伸直，上肢垂直放于两侧的葬式。这种葬式是史前时代乃至以后各历史时期葬俗中放置尸体的主要形式，普遍存在于各地考古学文化之中。侧身直肢葬就是将尸体侧卧伸直放置的葬式，史前时期的侧身葬较为少见，仅在少数墓地发现有个别的例子，可能是一种特殊的葬式。俯身葬就是面部向下或向两侧，身体俯卧伸直的葬式，这种葬式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中，长江中游大溪文化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俯身葬，这种葬式在黄河流域发现较少。屈肢葬是将尸体下肢向上卷曲的葬式，依尸体放置的姿态可分为仰身屈肢、侧身屈肢、蹲踞葬等形式。屈肢是在人刚死之时用布袋、绳索之类将下肢向上捆扎所致，在史前时期屈肢葬比较集中的流行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中，在广西南宁的贝丘遗址和赠皮岩遗址等也发现有蹲踞式屈肢葬，黄河中下游地区则少见。葬具是指敛葬尸骨的器具，有棺和椁两类，直接装敛尸体的器具叫棺，围器或套在棺外的设施叫椁。从考古发现来看，葬具是史前埋葬习俗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初人死之后可能只是后衣之以心，用茅草裹尸了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藏俗的发展，才出现了真正的藏剧。考古发现最早的藏剧是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了龙山时代以及同时并用时代则比较流行。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史前时代的藏剧还可分为陶棺、木棺、石棺等几类。陶棺出现在史前时期，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瓦棺。史前的陶棺一般用食用生活器皿代用，常见的用作陶棺的器皿有陶瓮、陶缸、陶罐、尖底瓶、陶鼎、陶盆、陶钵等。由以大型陶瓮作为藏具的现象较为多见，故常被统称之为瓮棺。瓮棺藏较早出现并流行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在渭水流域及其临近地区，瓮棺主要用于成殓婴幼儿的尸骨，并常被埋葬在居住房屋的附近。这类瓮棺一般由一件陶瓮和一件陶钵或陶盆扣合而成，盆或钵底一般打有小孔。在洛阳、郑州地区，瓮棺则有多种组合，其中以大型小口尖底瓶为藏具的瓮棺最具特色。在河南伊洛河流域一带，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文化遗存中，常发现一种用于成年人二次葬的大型陶缸。由于这种陶缸最早发现于伊川土门遗址，故被称为伊川缸。缸和盖的口沿下均对称的装有鸟喙状钮，为上下捆绑之用。陶缸上多会有彩画，除了一些装饰性的图案外，还有人物、动物、植物、生产工具、日月等。这种伊川缸均发现于墓葬之中，应是专为埋葬死者而烧制的葬具。一般认为瓮棺葬是仰韶文化时期对夭折幼儿通行的葬俗，多葬于居住区，也有葬于氏族墓地的。一则由于死者尚未成年，不被视为氏族成员而不得埋入氏族墓地；二则基于灵魂观念及亲子之情而把幼儿葬于健在的亲人附近，并在葬具上凿出小孔以供弱小灵魂出入，便于得到照应。成人瓮棺葬则多被解释为对特殊身份或凶死者的处理，如岩村会有冠于石斧图的陶缸，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部落酋长的葬具，也可能反映了某些地域或文化的藏俗特色。石棺是用石材垒砌而成的葬具，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北、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在西南地区，四川川西高原、西藏的藏东高山峡谷和云南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的青铜时代乃至更晚时期也有石棺分布。考古发现，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石棺的雏形。东北地区最早的石棺墓建于红山文化，在辽宁牛河梁的基石冢群中，每座基石冢内一般都埋葬有数十人，分别依各自的身份而被安置在大小各异的用石板拼对而成的长方形石棺中，棺上再附以石块构成一座基石冢的整体。一般石棺长约 1.5 米，宽约 0.5 米，最大的石棺长宽各约 3.5 米。红山文化的石棺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石棺墓例。木棺就是用木材制作的葬具。木质葬具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葬具类型，广泛分布于各地并流行于各个时代，而其渊源则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史前时代的木质葬具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在长江下游松泽文化中晚期以及良渚文化中也有少量发现。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木棺雏形是仰韶文化时期半坡遗址编号为 M152 的墓葬，在该墓穴四壁曾发现有木板痕迹，但不见底板和盖板。及至龙山时代，晋西南陶寺墓地的大中型墓葬中一般都发现有木棺痕迹。 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一些大墓中也曾发现有木质葬具，山东龙山文化大型墓葬中则普遍发现有木质葬具。目前发现墓棺数量最多的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墓棺葬是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一方面在黄河上游地区普遍流行墓棺葬，表现出地域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墓棺主要发现于大中型墓葬中，主要显示的应是死者生前身份地位差异。我国的史前人类受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按照视死如视生的原则安葬死者，在修建墓穴的基础上还普遍随葬各种器具，以供死者在鬼魂世界使用，形成了种种埋葬习俗。随葬习俗是古代最普遍的埋葬习俗，这种习俗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形成，它伴随着墓葬的出现而产生。随葬品的多少反映了社会地位的不同和贫富的差别。史前时代的随葬品可依功能大致分为生活用具、生产用具、装饰品、礼仪性用品等类。生活用具就是史前人类日常生活所用的陶、石、古木等器具，一般用于随葬的陶器多为实用器，也有少量专为死者制作的所谓名器。实用器上多留有使用痕迹，名器多小而轻薄易碎，是一种象征性的器物，不具使用价值。随葬品组合一般由吹器、水器、石器、容器类物品组成，也有仅随葬其中一类或两类的。用装饰品随葬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墓葬，新石器时代各文化中均较为流行。黄河流域较常见的有古珠、牙饰、陶环及发髻等，长江流域则多见石或玉制的管、环、簧、缺等。装饰品多见于女性墓葬，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女性别的差异。史前墓葬随葬的生产工具依制作制料分为石、骨、角、棒、陶器等，其中石器最多，依用途分为斧、奔、铲、镰、凿、刀、锥、锉、针、笔、矛、足、鱼叉、纺轮、磨盘、磨棒等。在以渔猎经济为主的史前墓葬中，多随葬石足、骨头枪、鱼叉、鱼镖、鱼钩、牙刀等渔猎工具。在以塑作农业为主的史前墓葬中，则主要随葬石铲、石刀、磨盘、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礼仪性用品是用来表示身份、等级和地位的用品，这些用品主要有从、璧、钺等。在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就已出现了大量并非实用品的玉铲、玉斧等。到了龙山时代，随葬品中除了日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以上，还有多种彩绘木器和石磬、驼骨、玉钺、石钺等礼仪性用品。在长江流域，从良渚文化早期开始，在一些大墓中盛行用玉制礼器随葬，有玉斧、玉琮、玉钺、玉璧、带钩等礼器。在我国东北地区，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礼器随葬的现象，如牛河梁基石种群中各类石棺中出土了众多的玉猪龙、玉璧、勾云形玉佩、玉环、玉鸟、玉龟、玉鱼、玉兽等礼器。除了上述随葬品之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墓葬中还广泛发现有猪、羊、狗等家畜随葬的现象。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盛行用猪头随葬，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有用猪、羊、狗等骨骼随葬的习惯。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也发现有用猪下颌骨随葬。在黑龙江的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墓葬中，还发现有用鱼骨、野猪牙、鹿角等随葬的现象。 墓葬中出现家畜随葬，应是财产私有的重要表现。在史前时代，死者入土为安后，其后代还要在其墓地举行祭祀活动，这就是墓祭。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石器时代一些文化的墓地附近，曾发现可能和埋葬或祭祀有关的遗迹，如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为单纯的祭祀和墓葬而不见居住遗迹等。遗迹有特定的布局，女神庙居中心最显著的地方，基石冢环绕四周，形成冢庙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反映出浓厚的宗教色彩。黄河上游的甘肃临夏大河庄齐家文化墓地附近发现有五座用扁平砾石组成的石圆圈，直径约四米左右，旁边有补骨、牛羊骨架等。其中第一号石圆圈附近有一具砍头母牛及未出生的小牛，第五号石圆圈西边有一具羊骨架，第三号石圆圈附近有两块补骨。黄河中游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有四座墓旁另挖有小坑，分别埋有一到十四件朱下颌骨。以上这些遗迹位于或临近墓地，而又不同于一般墓葬，应同墓地的祭祀或埋葬等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已发现20多处人工堆筑的祭坛墓地，被称为土筑金字塔，其中以1987年在浙江省余杭县安溪乡瑶山发现的祭坛较为典型。瑶山的祭坛平面呈方形，由里外三部分组成，最里面的是一座平面略呈长方形的红土台，第二部分是红土台四周的围沟，第三部分是位于围沟外西北南三面的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土台，台面上铺有砾石。整个祭坛外围每边长约20米，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在祭坛的南部分布有11座墓葬，分为南北两列，有的墓有棺椁之类的葬具。有的学者认为土坛的功能可能与墓祭活动关系密切，也许就是专门为祭祀祖先神灵而建。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墓葬中屡次发现有在人骨上附着颜料的现象，这种现象被考古学者称为色葬或染骨葬。考古工作者在渭南史家墓地发现了涂有黑色颜料的人骨，在洛阳王湾一期文化中发现的大量墓葬，人头骨涂朱现象较为普遍。元君庙、半坡、北首岭墓地等也发现有人骨涂朱现象。在时代稍晚的青海柳湾、甘肃临夏大河庄和秦魏家、山西陶寺等墓地也屡有发现。对于这种现象，常见的一种观点认为，给尸体涂上红色颜料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世界里获得永生，涂在人骨上的颜料具有某种宗教上的意义，或者就是埋葬前为死者进行宗教仪式而遗留下的痕迹。但这种解释难以解释人骨

0: 涂黑的含义。民族学资料表明，在许多后进民族中，往往普遍流行纹身或绘身的习俗，因此人骨涂色现象可能应与绘身习俗关系密切，即人们不仅生前进行绘身以便识别各自的氏族，死后也要按本民族的习惯，以他们习用的颜料给死者进行最后一次绘身，然后再行安葬。当皮肉腐烂后，那些不易发生变化的矿物质绘身颜料就会沉积下来，部分或全部附着于人体骨骼上，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色葬或染骨葬。在史前氏族社会时期，人们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生产生活单位，当时的人们相信生前属于同一氏族的人，死后在灵魂世界仍是同一氏族，而氏族公共墓地也就是死者灵魂共同生活的聚落。为了在灵魂世界表明死者的身份，在安葬或迁葬时，就把本氏族的图腾符号绘在死者身上或骨骼上。人骨涂朱或涂黑，取决于不同氏族对某种颜色的爱好。由此可见，色葬或染骨葬可能是史前时代盛行绘身习俗和图腾崇拜的反应。考古工作者在史前墓葬中还经常发现一些人骨部分缺失的现象，这些尸骨大多缺少手指、脚趾甚至腿骨。关于这种肢体残缺的现象，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是一种埋葬习俗，并称之为割体葬仪。对这种葬俗的含义有多种说法，比较常见的有献祭牺牲和验圣巫术两种说法。献祭牺牲说认为，割体葬仪就是在埋葬仪式中死者的亲属朋友的一种自我伤残行为，因为原始人信仰超自然的力量和灵魂不灭的观念，通过不同形式的献祭，在沟通人与神灵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原始人献祭时所用的牺牲，除了其他动物外，首先是用人牲，因为人是神灵的最受欢迎的牺牲。任何形式的肌肤伤残，献祭者都会流血，而血，特别是人的血，是玉液琼浆，它把人同神以及人同人连结起来。在世界各地，在葬仪中，伤残肌肤的形式很多，如刺破头皮、抓破脸孔、烧烫胸、臂、腿、骨、打去门齿、割舌切耳等，其中断指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验圣巫术说则认为，割体葬仪是氏族成员或亲属死后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割切尸体，并加以分离性埋葬的行为或仪式。原始人认为，人死后变成鬼，特别是腰伤、自杀、凶殴、恶疾等非正常死亡的人，很容易变成怪或煞，对氏族成员乃至直系血亲造成危害，因此要加以回避和镇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割下死者的手足等，不让他们到处乱跑为非作歹。因此断指割腿葬实际是对非正常死亡者镇恶这种验圣巫术活动的反应。上述两种说法中，前者的割体主要施加于活人，后者则是针对死者的行为。考古发现的尸骨残缺现象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如战争和意外事故等。哪些是生前缺失，哪些是死后所为，有时不易判断，因此有关割体葬俗的意义还有待今后更加深入细致的发掘和研究。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兰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8: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刀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聚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

0: 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
13: ，FM 98.5，
9: 举止相伴。
13: 98.5，
12: FM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6: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终结者。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新鲜事。我是平潭城东小学五年三班的小主播高妍希。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大好事儿，你们猜是什么？没错，就在不久前结束的平潭2026年第11届校园围棋联赛上，我们城东小学围棋队拿下了小学组团体第一名，而且是以 103.86 分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比赛到底有多激烈，我们的队员是怎么赢的。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这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非常激烈，赛场里虽然安安静静鸦雀无声，可棋盘上却是风起云涌，步步惊心。每一位选手都端坐在棋桌前凝神专注，每一步落子都经过深思熟虑。咱们学校的15位棋手心里其实也有点紧张，但他们没有慌。遇到强势的对手，大家稳住心态，不急不躁；遇到落后的局面，也不轻言放弃，认真观察棋局，谨慎落子，耐心攻防，稳扎稳打，全力以赴。就这样，一盘又一盘的精彩对局，一次次冷静的突破，我们的同学凭借扎实的棋艺和超强的心理素质，从众多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不仅拿下团体总分第一名，我们的陈昭忠、吴泽浩、魏逸晨、刘子涵、刘玉涵等同学还分别获得了各组别的冠亚季军。全体队员奋勇拼搏，坚持到底，展现了城东学子沉着冷静、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优秀风采。好啦，以上就是本期校园新鲜事要和大家分享的喜讯。我是小主播高妍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的林海川。这几天校园里可热闹了，因为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每次下课，小伙伴们都来到主席台上排练，动听的歌声、轻快的舞步、响亮的朗读声，引得同学们驻足观看。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打磨动作，练习台词，一个个认真投入。他们都想在六一的文艺汇演的舞台上展现出最棒的风采。周五下午，操场可热闹了，全体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行动起来，大家分工合作，把椅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宽阔的操场被划分得井然有序，专门设置了家长、学生和老师这三个观看方阵，一排又一排的座椅笔直排列，远远望去十分壮观。首先，学生方阵最大，在中间，然后是家长方阵在最东边，老师方阵在最西边。操场上忙碌的身影，飞扬的彩旗，整齐的方阵，让整个校园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我们一起期待 期待平潭城东小学小小表演者的精彩演出。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柳一，共赴这场欢乐的童真盛会。本期的校园新鲜事播送完毕。

0: 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藏在家乡大桥里的数学奥秘，有人说数学藏在课本公式里，也有人说数学藏在生活万物中。在我们家乡平潭，有一座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平潭海峡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它是我国首座世界最长跨海峡公铁大桥，上下双层通行，高铁与汽车飞驰而过，被誉为建桥近期里的大国奇迹。这座双层跨海大桥处处隐藏精妙的数学智慧，笔直绵长的桥身是规整的线段，桥墩杆架利用三角形稳定性抵御强台风与巨浪，大桥对称分布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线条流畅，结构稳固，尽显数学独有的秩序之美与力量之美。建设大桥更离不开精准计算，面对复杂海域，工程师精准演算跨度、沉重、受力角度，反复模拟风浪与高铁带来的压力，所有数据毫厘不差。他们像祖宗之一样，以极致严谨的数学精神，用精准计算与不懈坚持，攻克了世界级建桥难题。原来数学从不是枯燥的课本与公式，它藏在大国工程的每一处细节里。学好数学，我们就能读懂建筑之妙，感悟工匠精神，用严谨求真的态度探索生活中的数学之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东小学六年八班的小主播张其琛。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歌曲《给自己的歌》。

0: 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3年6班的黄宇杰。我今天带来的才艺展示是纪录片配音《如果国宝会说话之虎符》。
1: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0: 这只萌萌的铜老虎安静地趴着，乍一看并没有相隔千年的距离感，但它身上的错金铭文和一条规整的中缝预示着它不凡的身份。冰符，虎符意味着军权，剑符即剑君。2000多年前，信陵君为了得到他，不惜生命安危，铤而走险。秦军已经包围了赵国都城，唇亡齿寒，赵国灭国，魏国也将危在旦夕。而魏王因为害怕秦国报复，已经数次拒绝了他增援赵国的请求。君的艰难在于，他要不要想办法盗走虎符，增援赵国。最终，他还是这么做了，兵符集合，万马齐发，赵国因此得救，魏国也有了暂时的安全。虎符成为扭转国家生死存亡的拐点。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东小学5年6班的任子轩，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时间雕刻刀》。时间是什么？是一把雕刻刀，雕刻着分分秒秒，给每一个人留下记号。给小宝宝两腿雕出2只风火轮，让它一天天长高，踩着笑声飞跑。给小学生两眼雕出小耳朵般的问号，让它粗粗的眉毛拧成求知的思考。给大哥哥下巴雕出一茬黑韭菜，让他的喉咙唱出青春的骄傲。给老爷爷老奶奶的脸上雕出美丽的五线谱，让他们在红红的晚霞下弹奏甜甜的歌谣。啊，这把看不见的雕刻刀工作得兢兢业业，不差分毫，它对谁都不偏不倚，永远是那样公道。
2: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3: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继续讲声音的弹性，松与紧的要素对比。在发音中，吐字力度也可以形成对比变化。松散的发音让人有随便之感，吐字的工整让人感到正式和严肃。吐字力度的变化常常伴随着音量和音长的变化。吐字工整，力度较强，往往音量稍大，发音的持续时间较长。那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在朗读朗诵的时候，吐字比口语吐字力度要强，但文章稿件类型不同，吐字规整程度也就不一样。就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在新闻类的节目吐字较规整，而较为轻松的节目吐字就会略松一些。就像这样，各位听众，下面播送一条重要新闻，这是吐字紧的感觉。再来一个吐字松的例子。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轻松的话题。即便是在同一个文章、同一段落，甚至同一个句子里，表达中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吐字松与紧的变化，吐字方式并不是单一不变的。接下来我们用文章中的句子来举例，这是一个先松后紧的吐字力度。他绷着脸说，你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这是吐字先松后紧， 再来一个例子，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这血的教训却要永远记取。这一句的吐字力度也是先松后紧，你感受到了吗？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4: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5: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6: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7: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2: 我们再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5: 我的故事机。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东小学三年一班的高瑞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彩虹色的花》。
10: 好，今天我一定要把积雪全部都融化掉。
9: 太阳升起来了，把原野照得亮亮的，他吃了一惊。
10: 昨天还是一片积雪的原野上，竟然开出了一朵花。早安，你是谁？
9: 太阳问。花儿回答说，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冬天的时候我一直待在泥土里，可我再也等不及了，现在终于见到你了，我多高兴啊。我想跟每个人分享我的快乐。过了几天，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早安，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
10: 我是蚂蚁，我现在要去奶奶家，可是雪融化了，原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水洼，我怎么才能过去呢？
9: 是这样啊，那你爬上来摘一片花瓣试试看，说不定能用得上呢。又过了几天，一个舒服的晴天，好像有谁走过。
11: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你为什么那么难过？
12: 我是蜥蜴，今天我要去参加宴会，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怎么办呢？
11: 哦，也许我的哪一片花瓣会与你的绿色相配，你看呢？
9: 这些日子，每天的阳光都很强烈，好像有谁从花儿的身边走过。
11: 你好，我是彩虹色的花，你是谁呀？为什么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呢？
13: 哦，你好，我是老鼠，最近天气又闷又热，痛得我晕乎乎的，要是有把扇子就好了。

0: 那用我的花瓣不正好吗？
1: 白天越来越短了，已经是秋天了，好像有谁从天空上飞过。
0: 你好，你是谁呀？你还会飞呀？
1: 彩虹色的花说，
0: 你好，我是小鸟，因为我有翅膀，所以我会飞呀。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出来为她选一件礼物，可是飞来飞去什么也没找到，正着急呢。
1: 那你看看我这儿有没有她喜欢的彩色的花瓣呢？
0: 有一天，乌云遮住了天空，好像有谁在跟花儿打招呼。
1: 你好，彩虹色的花，最近冷多了，眼看就要下雨了，怎么办？
0: 原来是只刺猬。彩虹色的花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说，
1: 我能帮你什么吗？
0: 天空越来越响，传来阵阵雷声，大风把最后一片花瓣也刮走了，太阳隐去了自己的光芒，彩虹色的花也折断了。

0: 老鼠、小鸟、刺猬都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着光芒，心里渐渐温暖起来。大家都想起来了，彩虹色的花曾经给过自己的帮助，彩虹色的花永远在他们的回忆里。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一天早晨，太阳探出头来，他吃了一惊，很高兴地说：
1: 早安，彩虹色的花，又见到你了。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篇》，意思是温和而又严厉，威严却不凶狠，恭敬而又安宁。君子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待人要恭敬，言行都要符合礼仪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恭敬不等于谄媚讨好，与人相处应做到不卑不亢，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而要做到以上几个方面，就需要修养气质，建立美好的品德。好啦，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东小学的小主播高妍希、林海川、高瑞希、林若欣、张其琛、黄宇杰和任子轩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

0: 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0: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4: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7: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6: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8: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6: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9: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 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芒种这一天，农机首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2: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3: 倒麦子这个要80。80吧。好，我
11: 这是姑娘，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4: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1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5: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2: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5: 行，等一会儿，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6: 等都清完，等那个
17: 着急了。
15: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2: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1: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5: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9: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0: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9: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1: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9: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5: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6: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5: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1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姆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5: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5: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24: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2: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5: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6: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8: 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

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汪峰的歌曲《再见青春》是一首由他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作品，收录于2009年7月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并作为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而广为人知。这首歌通过深情的歌词和旋律，表达了对青春的告别和怀念，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期待。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警

0: 防诈骗。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 F4 的《流星雨》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2001年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回忆。歌词中充满了浪漫和甜蜜的情感，表达了与爱人一起观看流星雨的浪漫场景，让人感受到歌曲中的温馨与浪漫。

一生中的最爱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这首歌呢也是92年中国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影片中谭咏麟和张曼玉在船上的场景令人动容，进一步提升了这首歌的知名度。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0: 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蓝岛同心一路同行暨第九届共同家园杯开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项活动在平潭举办。
1: 试验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
0: 2026年高考临近，平潭三处考点筹备完毕，暖心护航考生。高考期间，平潭多降雨，考生家长需备好雨具，留意气象预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号，蓝岛同心一路同行暨第九届共同家园杯开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项活动在平潭举办。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严可士、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文学林、民进省委会副主委温清等出席活动，并为开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实践基地沈墨洲闽文书院揭牌。
1: 文学林指出，开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实践基地落地平潭，不仅为试验区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培育时代新人提供新平台，还为深化两岸家庭教育交流互鉴、凝聚两岸同胞情感共识搭建了新载体。试验区将以基地为纽带，持续推动两岸家庭教育经验互通、资源共享、理念共融，让优良家风代代传扬，让两岸同胞情谊深深相连。真诚期盼民进省委会继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持续为平潭输送先进教育理念、优质教育资源和专业教学成果，助力平潭家庭教育工作出新出彩。温清指出，2026年是民进中央确立的社会服务主题年，开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正是主题年的重点工作内容。此次开展开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项活动，既是更续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响应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要求的具体举措，也是将专业力量引入家庭教育领域，推动两岸家庭互学互鉴，持续打响共同家园杯品牌的实际行动。希望通过家庭教育这一载体，发挥沈墨洲闽文书院平台优势，积极探索两岸家庭教育交流合作机制，帮助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民进力量。活动当天，与会嘉宾一同参观了开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实践基地，并在平台

0: 麒麟小学开展开明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家公益讲座，讲座以新时代父母的教养智慧为主题，围绕家长群体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展开交流，引导家长树立正确家庭教育理念，掌握践行科学教养方法。4号，实验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21次来兰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并开展交流研讨。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并讲话，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金民、黄慧元、刘晓军、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生化、二级巡视员薛礼朝、林平参加会议。
1: 会上，实验区领导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分别围绕主题，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和分管工作领域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平潭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实验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贡献力量。赖军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精神，学深悟透千万工程经验蕴含的科学思想与方法，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系统谋划下一步工作的思路举措和具体抓手。要立足平潭实际，坚定以城乡一体化改革为中心，有力推进共同富裕，走好具有平潭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真抓实干，围绕危旧房改造、乡镇船舶管理、近岸养殖清退、提水式养殖整治、井村融合等具体事项，深入开展专题研究，推动工作一项一项落实，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打造更高水平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4号上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赴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平潭校区为师生代表讲授思政课，并参加2026年书记市长送岗留才进校园直播活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吴品云参加。授课中，赖军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系统回顾了我国从15计划到14五规划接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进历程，并对15五时期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优势进行深入解读，帮助师生代表更好地认清时代大势，明晰发展机遇，找准奋斗坐标。赖军对广大青年学子提出殷切期望，他表示，青年学子要树立战略眼光，勤奋学习，精进本领，科学制定人生规划，更好地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大局紧密相连，同频共振，努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青年才智和贡献青春力量。思政课后，赖军来到2026年书记市长送岗留才进校园直播活动现场，详细询问了直播带岗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情况。他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是重中之重，要深化校地合作，精准对接区属国企用工需求与高校人才资源，拓宽本地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健全校地就业对接人才输送机制，不断提升高校毕业生在兰就业便利度，为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生力量。据了解，本次直播历时 2.5 小时，共有91家企业参与揽才纳贤，其中平潭企业42家，合计推出招聘岗位2424个，吸引了 3.3 万人次在线观看，有效实现企业用工和人才求职的双向精准赋能。赖军还走访了该校石雕技能大师工作室，深入了解学校特色课程设置、实训教学成果和技能人才培养等情况。

0: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平潭一中蓝城校区、城关中学和汉英中学三个考点的现场布置工作已全面就绪。各考点不仅在硬件设施上进行了精细化调试，更在细节处融入温情设计，为考生打造清凉、舒适、温馨的应考环境。
1: 针对夏季高温及可能出现的雷雨天气，各考点在外部动线设计上做足准备，尽显人文关怀。沿途还醒目地摆放着考场平面图、温馨提示及考试规则等指示牌。
2: 五月初，对我们所有考点的设备设施开始检查，从监控、考生入场，包括外语听力等几个系统，都认真做的检查和部署。那最近几天开始对考场进行布置。首先在考场外围的，保证考生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有一个非常顺畅的通道，我们准备了遮阳的帐篷，也准备了这个休息的教室，学生由高考专用通道进入各个考场。
1: 目前平潭公安、市监局、社会事业局等多个部门也已做好前期检查与现场保障工作，各考点内外形成合力，以最严密的安保和最暖心的布置护航莘莘学子冲刺高考。记者从实验区气象局了解到，高考期间平潭多降水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出行。受西南急流和低层切变影响，7号到9号平潭多降水天气，其中8号傍晚到夜间降水较强，可能伴有雷电活动，雨天路滑，能见度较差，考生及家长需要携带雨具，交通途中注意安全。
3: 气温方面，7到8日白天我区为西南风，午后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在29到30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闷热，应做好考场温度调节工作。9日气温有所回落，高温降至25摄氏度左右，建议考生携带薄外套，避免着凉。近期天气形势多变，建议考生及家长关注我局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连日来，闽超平潭队在综合训练基地展开训练，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客场挑战。5号晚，训练场上，球员们先进行了慢跑、动态拉伸等热身活动，随后在教练组安排下展开低强度的传接球与位置轮转练习，全程强调节奏控制，避免身体过度消耗。
4: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比赛，特别是上一次这个主场比赛之后，这个球队这个也出现了一些伤病，另外一个就是球队的这个疲劳度也很高。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小的这个间歇期吧，然后这个教练也根据这个间歇期对这个球员进行一个一定时间的这个恢复。下一场厦门队的这个实力确实很强，但是现在目前吧，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自身的一些东西，现在也大家也都是全力以赴，我们的目标是要打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节奏啊，精气神来，那么踢出我们队应有的这个风格。
0: 据了解，平潭队将在出发客场前进行为期1周的集训，全队希望通过科学调整，在客场展现出应有的拼劲儿与整体性。根据赛程，闽超平潭队将于本月13号客场对阵厦门队，这将是检验球队近期训练成果的重要一战。球队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备战工作，期待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4号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闽超平潭队球迷助威战斗团新一轮培训正式开启。
0: 近日，平潭足协启动球迷助威战斗团全程招募计划，面向热爱足球的市民发出邀请，得到了积极响应。此次培训便集结了不少新面孔，大家集中学习了全新改编的平潭助威歌曲、加油口号以及互动手势。
5: 有部分招募的新的球迷朋友，今天主要就是让新朋友知道我们的口号以及我们的歌曲，然后以及我们在看台上所要做的这些流程跟步骤，让大家先熟悉。大家自己根据其他城市比较成熟的球迷团体的一些注意歌曲，我们融入了平潭的特色改编的。
0: 目前平潭队球迷助威战斗团的招募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本次招募全程开放线上报名，感兴趣的球迷可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提交信息，申请进群时

0: 需备注我愿意加入助威战斗团，保证线下助威活动出勤率。2026年平坦风帆系列赛事将于8号到20号在风帆基地海域拉开帷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竞赛组织、安全保卫、医疗保障、后勤服务等方案均已落实到位，静待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选手齐聚平坦，扬帆竞逐。本次系列比赛包括2026年第12届平坦国际风筝冲浪暨全国帆板风筝板冠军赛、全国青少年帆板风筝板冠军赛以及2026年全国风翼冠军赛暨海峡两岸风筝冲浪比赛，将先后于6月8号至6月15号、6月15号至6月20号举行。赛事涵盖帆板、风筝板、风翼、风筝冲浪等主流海洋运动项目，累计吸引全国超150名专业运动员、青年选手及风帆运动爱好者参赛，覆盖全国10余省市专业竞技梯队与大众运动群体，兼具专业竞技性、人才选拔性、全民普及性与两岸交流性。
1: 目前2026年平坦风帆系列的赛事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展中，尤其是两场国家级的赛事将于下周在风帆基地海域先后举行，然后涵盖了有风帆还有风筝板、风翼等项目。目前竞赛、安保、医疗、后勤等方案已经落实了。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队此次在平潭完赛之后将直接赴美国展开奥运会前的场地适应性训练，我们将全力做好竞赛、安保、医疗等，确保这个赛事能够安全并且精彩。
0: 平潭拥有全国顶尖的风力和海域条件，是国内公认的风帆运动优质圣地。本次赛事不仅将展现高水平的专业竞技，还将依托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进一步擦亮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的金字招牌。
2: 5号，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在东美渔港码头开展，现场共放流黑鲷117.23万尾、日本对虾8亿尾、中国仙女蛤196万粒，为近海海洋生态注入新生活力。
0: 志愿者们小心翼翼地将黑鲷、日本对虾幼苗缓缓放入海中，为平潭近海增添了勃勃生机。与此同时，现场还同步开展了渔业生产安全、浮起休渔、海漂垃圾治理等方面的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500余份，让海洋生态保护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3: 我们也将持续地搭建一个全民公众参与的一个生态保护的平台，持续地常态化地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和科普宣传培训工作，引导社会各界关爱关心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渔业资源，然后促进生物多样性，然后改善渔业资源环境。
0: 近年来，试验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持续加大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力度，科学投放黑鲷、日本对虾、中国仙女蛤等各类优质水产苗种超55亿单位，有效改善近海水域生物群落结构，持续修复海洋生态系统，稳步提升海域生态自我净化能力。下面来看简讯。5号，记者从试验区经济发展局了解到，平潭即日起公开预征集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企业，报名时间截至6月11号17时。本次补贴范围包括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健身设备、跑步机、椭圆机、智能按摩椅、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洗地机、擦窗机器人、呼吸机。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向试验区经济发展局咨询申报。近日，中国银行平潭片区分行与苏菲亚幼儿园共同开展七翼非遗体验主题活动，让参与者近距离感受七翼文化的独特魅力及深厚文化底蕴。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4: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

0: 了，我有一条尾巴。
1: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2: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0: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3: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十四集。
11: 哎，怎么样，录制那方面很好吧？
0: 那是好得不得了啊。晨晨，你真八卦，搬家第一天就问问问，怎么啦？想听本姑娘狠狠吹嘘一把？总不能告诉晨晨，录制说先当朋友慢慢处着吧。我和录制之间的关系，如果非要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兄弟。
11: 嘚瑟什么呀，有那么激烈吗？
0: 啊，看我的黑眼圈就知道了。
11: 哇，真这么激烈啊。哎，那他怎么还去找高静啊？
0: 看到没，这就是活小三，你不是没见过吗？多看两眼。
11: 去死。
0: 哎，我还真想去死。
11: 哼，臭录制，我的未婚夫出轨了。
0: 哎，真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消息。更惨绝人寰的是，事实上自从搬家之后，我就根本没有见过录制。知道他的消息还是晨晨给我的报纸上看到的。 老妈前两天还每天打电话给我，问和录制处得怎么样。本姑娘把你吹得只有天上没有地下，结果他这么快就打了我的脸。不行，我得和他好好谈谈了。喂，陆志。
12: 怎么了？
0: 你晚上还不回家吗？
13: 我晚上可能不在，我要回家了。你没事的话晚上也不要回来了。
0: 克制，我要克制，我可不想还没见面就吵架。目前本姑娘的目标是要做一个温柔可人、善解人意的小妻子，然后把恶魔高静从陆之心里赶出去。
12: 好。
0: 我的戒指，套上这个戒指，陆之就是我的了。哼，
13: 从林清雪发出来的那张高静的照片来看，照片上的高静换了新发型，大波浪的发型让她看起来更妩媚了，唇彩画的比猴屁股还红，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要上去咬一口。连我这个女人都这么想，可想而知陆之是怎么想的。最刺眼的不是她的妩媚，而是她手上那枚戒指，正是陆之去珠宝店亲自拿的那一枚。
0: 唉，我手上的戒指可不是录制之前去珠宝店拿的那一枚，虽然钻石大样子美，看得出来是名家设计的。录制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很高，所以对于所有会出现在自己周围的人或者事物都要求很高。我甚至能够想象得到他交代助理去帮他订一枚戒指时候的

0: 表情，大木呢就像是翻覆鞋匠帮自己做一双合脚的鞋子。残酷的现实啊，我还是把戒指摘下来吧。唉，本姑娘的幻想又破灭了。年轻的时候总是幻想陆志向自己求婚时候的模样，可事实上订婚礼就像是一项任务。陆志从头到尾都挂着得体的笑意，只是那笑意并未达到眼底。我倒是很开心的，至少在没看到他和高进搞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唉，所以说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已经得到了他的人，就不能再贪心想去得到他的身体，这是不道德的。我晚上还是不回家了，实在怕死了老妈那种。你不幸福吗？为什么会不幸福呢的眼神。反正陆志也不会回来了，自己下厨房做点吃的得了。啊，冰箱里只有西红柿、鸡蛋和苦瓜，一起炒炒吧。你怎么回来了？
1: 做了什么？
0: 不妙，作为一个贤良淑德的未婚妻，厨艺必须是全国十佳呀，不能告诉他真相。这是我叫的外卖，你吃过没有？
1: 你确定这是外卖？
0: 不是很确定。
1: 端去餐厅，多拿一双筷子过来。
0: 我想在客厅吃，人家还想看电视剧呢。我在我家的时候都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的，我很爱干净的，绝对不会把桌子和地毯弄脏的。
1: 不行。
0: 好吧，你家你说了算。
1: 等等，放下吧，把地毯弄脏的话我就用你的尾巴扫地。
0: 这厮可真不是东西，天天就想着对付我的大尾巴。
1: 还有，这也是你家，房子已经过户了。
0: 啊，陆志，你简直是太好了。最后一块鸡蛋是我的。喂，你说他会死吗？会死吗？会死吗？
1: 他会不会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要是再用尾巴敲我的头，我就会割了你的尾巴。
0: 我没看到吗？刚刚太紧张了，以后我不挑你的头，只抚摸你的头，就像这一样。
1: 找舅公。
0: 找不到找不到。啊，陆志，你个混蛋，竟然用本姑娘的尾巴擦桌子上的菜汁，和女人混完了回来就欺负人。
1: 你干嘛去？
0: 洗澡，哪闻死了？你闻闻。唉，洗了三遍，总算是洗干净了。
1: 洗好了。
0: 我，你在我房间干嘛？
1: 这所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你觉得我会睡沙发吗？
0: 也就是说要同床共枕了吗？哦，要窒息了，今晚陆志就会变成自己的掌中之物。呜呼，寒酸来了。
1: 所以你去睡沙发。
0: 啥？剧情不该是这么演的呀，浪漫满屋里男女主角争一张床，争出感情来的桥段才是人生的正确走向啊。看来本姑娘要严肃认真的和陆志讨论一下，两个人挤一挤更温暖的事实了。陆志，你干嘛？
1: 给你把毯子抱到客厅啊，不用谢。
0: 我，尼玛，说好的这是我的房子，我的家呢，怎么连自己的床都不能睡一下了呢？这到底是什么待遇吗？绝对不公平。 这鸟人可真好玩。
2: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就是和喜欢的人朝夕相对，吵吵闹闹也是幸福。
3: 可是赵九公今天这么早就躺在床上，难道生病了吗？
2: 没有，他呀只是有自己的小心思，想先下手为强，免得再被陆志赶到沙发上去。
0: 这样也行。赵九公的恋爱真苦啊，这叫爱的卑微。
2: 人笑鬼大。
0: 昨晚一夜无眠，哼，太痛苦了。不行，我的地盘我做主，我要早早上床，看他怎么办。老娘足足佯装睡着，装了4个小时，这厮才回来，故意的吧？不过，陆志会不会把我喊醒，让我出去睡？这么不绅士的事情，陆志应该不会做吧？再说，挤一挤也没什么嘛。小时候经常跑到他房间和他躺在一张床上，两个人都像是绝缘体似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点什么嘛。来了，咦，陆志并没有叫醒我，还去洗澡了，
4: 嘿嘿，看来有戏。
0: 雾气腾腾的，什么都看不到。为了和陆志睡到一起，本姑娘故意把另外一床毛毯丢在沙发上没拿，想着和陆志发生一些要打马赛克的事情，就忍不住一阵激动。啊，陆志上床了，嘿，20分钟，总算关灯了，呵，半个小时。陆志睡着了，不对呀，他怎么能睡着了呢？果然，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没有大胸就不要企图去勾引一个什么样的女人都见过的男人。空虚啊，寂寞啊，冷啊。漫漫长夜，看来从此以后都要独守空房了。哼，睡就睡，好不容易在一张床，总要找点便宜。
4: 报警，嘿，再用尾巴缠住腰。
0: 航海家为了占领新大陆，砍掉自己的手扔上岸。如果是为了占有陆志，砍掉我的尾巴的话，也是勉强能够同意的。希望他明天早上看到缠在他身上的尾巴的时候，不会一怒之下砍掉我的尾巴。好饿啊，天还没亮啊。果然人是铁饭是钢，就算要强占陆志的决心再坚定，也抵不住肉体的饥饿。饿到睡不着，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家里应该是没有吃的。今天回来的时候特意看了看，冰箱里空荡荡的，连颗咸鸭蛋都没有。
1: 饿了？
0: 我吓死我了，那个我不是故意拿尾巴缠着你的。
1: 走吧。
0: 陆志居然没穿上衣，哇，高进运气可真好，找了这么个身材好的男朋友。陆志，去哪儿啊？
1: 吃饭。
0: 哦，鸿门宴。
1: 饭热好了，吃吧，饭里没有加敌敌畏。
0: 这哪是要我吃啊，这是要我死啊。
1: 晚上怎么睡那么早？
0: 喝水了就睡得早。

0: 不然要让本姑娘承认其实我不是瞌睡了，只是想睡他吗？
1: 有心事。
0: 他这是要做什么？深夜访谈？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还拿着我的尾巴，不会真的想多了吧？他不说话这是几个意思呀？这种感觉就像是上断头台前的最后一餐，完全没胃口啊。难道是和我睡了一张床后发现高静才是他的真爱？原谅我，实在想不出第二种可能。
1: 我们谈谈。
0: 我去洗碗。
1: 你最讨厌洗碗。
0: 我最近才发现洗碗才是我的人生新爱好，以后家里的碗我包了。
1: 放肆。
0: 大爷，我的亲大爷，你可不能在这种时候抛弃我呀，不要抢我的碗，我要洗碗。
1: 你这是做什么？
0: 陆志，我这么大一个便宜你不捡，以后会后悔的。我家我是独生女，你娶了我等于娶了一座金山，想必我们两家对此也已经达成共识了吧。现在是你名下的公司在代理我家公司的上市，股份转让协议我都已经看到了，就只差你签名而已，你现在后悔是不是太晚了？
1: 看来我还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哈。
0: 毕竟自己有这么大一个狗尾巴，说不好听点儿，就是个杂交品种，强塞给陆志这个青年才俊是有些说不过去。陆志，咱们认识这么久了，彼此是什么人我们都清楚，总比娶一个不了解的人好。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爱上你，就算爱上你我也绝对不会嫉妒高静，只要他愿意，你们怎么真爱我都管不着，等我以后没有危险了，说不定还能成全你们。我家给你的股份我也绝对不会要回来，你看怎么样？本姑娘都这么说了，如果这样她还不答应的话，那只能去找她爸谈了。
1: 挺好。
0: 挺好？哪方面让你感觉到挺好？
1: 价位挺好。你？
0: 我？我怎么了？拜托你不要这种时候停顿啊，这种感觉就像是坐过山车终于到了最顶端时候的感觉，真心只能用两个字来评价，恐怖。更恐怖的是你还用那种独有的和你说话就是在威胁你，对你笑就是要杀你全家的表情。
1: 也挺好。
0: 唉，晕过去算了。不过好歹我们两个也是站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面站了这么多年，现在可不能失了自己的骨气。我本来就好。
1: 你慢慢吃。
0: 我这是把陆志给气跑了吗？没错。哎，刚才我真的生气了，尾巴上的毛都立起来了。哎，真是惨啊。本姑娘的婚姻生活还没开始就已经入了火坑了，还有比这个更悲剧的事情吗？
2: 唉，还以为他们要甜蜜的生活在一起呢，没想到转眼就吵架了。依我看，这次不但赵九公生气了，陆志也气得不轻啊。
3: 是啊，两个星期了，赵九公见着陆志他妈妈的时间都比见到陆志的时间多，陆志回家的很晚，离开的又很早，基本上只有陆志看到赵九公，没有赵九公看到他的份儿。而且这么多天过去了，赵九公依旧睡沙发，就算陆志不回家也不敢去睡他的床了。
2: 爷爷，陆志是不是故意躲着啊？
3: 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2: 我猜对了。
3: 依着赵九公的性子，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的。
2: 赵九公这个笨蛋，明明很喜欢很紧张，也会弄到被人误会，我怎么觉得会变得更糟糕呢？

0: 看，这九公在布置屋子，陆子也来了，这下两个人终于碰面了，嘻嘻，好好看戏。
1: 阿姨，帮我扶一下梯子，我把窗帘换上。
2: 我来吧。
1: 你回来啦，我买的新窗帘好看不？
2: 不好看。
1: 本姑娘勉强能够理解你的眼光，毕竟她这么挑剔的一个人，让她忽然忍受古典的家里出现一个田园风物件这件事有些困难。好的一点是陆志没有说不许挂，陆志是不想和我起冲突吧？我总觉得和陆志之间的关系怪怪的，订婚之前虽然陆志也总是神出鬼没，没对我有一个好脸色，但是那时候见到他感觉是轻松的，而现在则只有尴尬。不好看也没办法，这是我的家，我的房子，我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沙发布我已经选好了，还选了一个土司机抱枕，特别好看。好累啊，挂钩这么多，窗帘也好车呀。
2: 没事，让你多运动，站一会儿都累人，体质太差。
1: 说得好听，你来举一会儿试试。陆志，你干嘛？
2: 抱你下来，我换。
1: 啊！你这个不争气的尾巴，回去回去。
2: 你帮我递，我来挂吧。
1: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连这个角度都能这么好看，让我怎么能不喜欢呢？就冲陆之这张脸挖人墙角的理由也算充分吧。不过现在这可是本姑娘的未婚夫，有什么心不安理不得的？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不忙就回来了。
1: 嘿嘿，偷偷用尾巴缠住他的脚踝，稍微用点力就能把陆之拽下来。不过我可承受不住陆之的怒气。陆志，我们好好说说话好不好？
2: 说什么？
1: 总觉得自己已经被他看穿了，陆志完全就是站在胜利者的姿态上逼你着我吗？咱们俩是朋友吧？
2: 深入的男女朋友，未婚夫妻。
1: 陆志，这明明是在讽刺人，明知道我们两个人的未婚夫妻关系是怎么来的，就是不肯放过我。是这样，那天我说话本意不是说你为了钱娶我。
2: 那你说我是为了什么？为了你的美貌，还是好身材，还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贤良淑德，冰雪聪明，秀外慧中？
1: 以前只知道你嘴巴坏，没想到竟然这么坏。说不定你娶我是因为我独一无二，有条尾巴呢。
2: 确实，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1: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0: 啊，讨厌。
2: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0: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3: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4: 改变中国人。

0: 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五集，
4: 陆志，我不会成为你的负担的，也不会成为你和高静之间的阻碍的。
5: 你不会是？
4: 需要这么直白吗？既然咱们达成共识了，我有件事想和你说说。
5: 说说。
4: 是这样，我觉得咱们之间的婚姻基本上已经算是钉不离桩了。与其去搞婚外情，不如咱们之间也努力争取一下，万一咱们才是真爱也说不定啊。要是实在不能忍受对方，我们再说你的真爱，你觉得如何？这是我的权利，我觉得有必要争取一下，不然以后能后悔死。再说了，就算是最后真的失败了，又不亏啊。陆志这么帅，多少女人等着倒贴他都没机会呢。唉，想象不到这么凉薄的陆志会说出什么话，不过已经做好了被他讽刺一顿的心理准备了。我这心里啊，就像坐过山车似的，不过这水就像是黄果树大瀑布似的，永远都不会流干。本姑娘的心啊，就像是坐过山车。陆志洗个手要洗到什么时候啊？
5: 你刚刚说什么？
4: 我准备把走廊那处的柜子换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5: 你的提议很好。
4: 这是陆志第一次肯定我的想法。果然，你也早就看那个柜子不顺眼了吗？
5: 小九，我需要一段婚姻，我也不会去背叛我的婚姻，除非我们将来离婚，否则我不会和其他女人纠缠不清。为了让这段婚姻你我都痛快，你的提议我采纳了。
4: 尼玛，又坐了一次过山车，和你在一起绝对需要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看来我要和你解释一番订婚那天我说想退婚那件事的原因。我们订婚那天，
5: 过去的事情忘了就好，记住你刚刚的提议。
4: 既然和你在一起基本上已经是定局，如果能够锦上添花的话，那当然是最好。
6: 爷爷你快看啊，这九公趁着陆志睡着偷偷搬回卧室了，还用尾巴缠住了陆志。赵九公要干嘛？
7: 哎，放心，他们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打架。
6: 啊？为什么？
7: 该发生，早晚会发生的事情，不是不来，只是时候未到。到了时间，再加点催化剂，一切水到渠成啊。
6: 我发现大人都好坏啊，这年头连老神仙都不单纯了。咦，这九公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哦，他怎么啦？
4: 这都连续一周了，本姑娘连性感睡衣都穿上了，还是什么都没发生。阿邦，你和女人睡过吗？
8: 没有。
4: 算了，问错人了，我去问白石。 白石，你和女人睡过吗？
3: 滚蛋！
8: 说白了，人家陆志就是对你不感兴趣嘛。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要爱情都没有，这怎么搞啊？实在下不去手呗。
4: 嗯，你说的对，我不去勾引陆志了。
5: 这件睡衣挺好看。
4: 我是不是被讽刺了？唉，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睡到陆志。
9: 我回来了。
4: 你喝多了？
9: 没，我去洗澡。
4: 陆志肯定是喝多了，不过还知道洗干净，真是够可以的。
5: 小九，
4: 我靠，陆志，你怎么不穿衣服？他在亲我，我的妈呀，见鬼了！陆志在挑逗我，陆志，真没想到喝醉了的陆志这么迫不及待，早知道就惯他了。唉，虽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对于自己的第一次，还是要重视一下的。陆志，我是谁？
5: 小九。
4: 疼。这样也好，至少看起来是水到渠成的，总比结婚之后不得不面对这件尴尬事的好，更不想一辈子躺在同一张床上，同床异梦。这也勉强可以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过，陆志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怎么这种时候喜欢握着我的尾巴呀？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变态的嗜好？陆志的体力真好，害得我足足睡了一个白天。不过，该怎么面对昨晚的一切呢？咦，陆志好像不在。真是的，第一天就这样对我。不过，这也省去了尴尬。虽然这尴尬早晚会来，但是晚上会更好一些。因为这种事情做着做着就顺其自然了。咦，这是戒指盒子？天哪，是一枚铂金戒指，连钻都没有镶。也是，陆志在骨子里是很西方化的人种，订婚戒指要华丽，钻石要大，承诺要重，但是面对婚姻又要朴实无华，所以结婚戒指上是没有钻石的。唉，实在不太喜欢陆志这么随意的态度，仿佛睡了我就要给一个承诺，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就是随便在床头放上一枚戒指，也从不担心会不会被拒绝。陆志就是这么笃定的人，笃定本姑娘不会拒绝，所以才会这么随意对待。算了，本姑娘不和他一般见识，待在无名指上呀，正正好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好了，当然还要自拍照。嘿，才这么一会儿评论就炸开锅了，看来本姑娘的影响力还挺大的嘛。回复一下好了。结婚戒指，老公送的，不谢。白石，什么事啊？
10: 赵九公，你是不是和那混蛋睡了？
4: 我天天和他睡，怎么啦？
10: 你们俩都是混账。
4: 简直莫名其妙，这个混账东西竟然会觉得有人比他更混账。不跟他一般见识，洗洗下楼吃东西去。
11: 太太，你醒了。
4: 我去，什么情况？昨天还喊小姐呢，怎么今天就变太太了？难道是陆志给了他什么暗示？萱姐，你这会儿怎么没回家？陆志不喜欢家里人太多， 所以帮佣都只是打扫卫生做饭之后便离开的。这个时辰娟姐还在，肯定有事儿。
11: 先生说了让我盯着太太吃完饭再走。
4: 难道睡了一觉陆志竟然便能关心起自己来了？这就是肉体的力量啊。这样啊，君姐今天吃什么呀？
11: 哦，有猪血鸭血。
4: 听，我是有多需要补血啊？陆志这不是明晃晃地告诉君姐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喂，妈。
3: 小九啊，你和陆志睡了？
4: 一个当妈的这么问自己闺女儿真的好吗？是啊，睡了。
3: 终于睡了，终于睡了，俩人可算是让人放心了。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0: 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做一件礼物，
0: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信。

0: 养成一种习惯。
1: 嗨，
2: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老子与道家哲学。三，道德经。有关道德经的写成年代，学者的看法并不一同。有的说它成书于春秋时期，也有说它成书于战国时期，甚至有人说它成熟于秦汉时期。而现在流传的关于老子的版本一共有3种。第一，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本，又称简本。一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2种帛书本，而第3种就是传世至今的文献本，又称为金本。帛书本和金本在内容上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在有一部分思想上却略有差异。比如说，在对待仁义的看法上，金本强烈批判礼乐，提出绝人弃义、民父孝慈的看法，认为礼是导致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但是竹简本却并不反对仁义，也不反对决胜弃智，只是反对质变、巧立、伪诈。由此可见，金本和简本在思想上有同有异，说明道家学派在因时因势进行不断的发展。第三节，儒学宗师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孔子创造的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从西汉开始，孔子学说逐渐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调整变化，但是总是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 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人尊奉他为圣人，而在他死后更是为人所敬仰，将他视为万世师表。他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一，早年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周灵王21年，孔子生于鲁国昌平乡邹邑。他的生父是叔良和。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了，他被母亲带回娘家，迁居阙里。孔子十六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受到当地贵族社会的排挤。困苦的境遇激发着孔子奋发向上，他一面谋生，一面刻苦自学。他困之勉行，不耻下问，谦恭之礼，处事深沉。于是很快在社会上，包括在贵族中，孔子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根据史书的记载，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生得牛唇狮鼻，海口斧喉，虎掌龟脊。到了20岁以后，他曾经当过记事的记吏，负责管理仓库，又当过了成田，负责管理牛羊，这些活他都干得很出色。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孔子到达了齐国，成为大夫高昭子的家臣，并且拜见了齐景公。孔子与齐太师谈论乐，学韶乐，欣赏音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正道，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于是景公称善。后来景公又问这个问题，孔子就说：“正在节俭。”于是景公大悦。孔子的出现是时代的象征，他将以同族结合为基础的礼乐转换为了较具普遍社会性的礼乐，也就是社会制度，进而提出仁作为礼乐实现的目标。仁在一方面是指个人的人格，个人的人格并没有贫富贵贱之别，而另一方面也指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彼此承认对方的人格最为关键。要实现仁，必须依靠教育和教养，而礼乐则是实现人的手段。所以要从礼乐的学习和研究着手。孔子以身作则，从事教育的工作，所收的学生不限阶级，可以说是有教无类。这种精神是可敬可佩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音乐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孔子闻韶不知肉味，这个故事就可以体现出当时的文人和士大夫把音乐修养作为教养的一部分。孔子还由此引申出了礼乐精神，成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个核心观点。二，

周游与著书。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季氏家臣公山不纽在废反叛季氏，他派人招孔子，孔子准备应召，可是他的弟子子路却劝阻了孔子。不久之后，声名在外的孔子终于被鲁定公所用，他先任命孔子作为中都主管，为时不过一年，政绩显著，四方效仿，所以孔子逐渐被升迁为司空，后来又升迁为大司寇。孔子的前半生用心于政治，力图复礼，在为鲁国任用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经竭尽全力施展其抱负和才能，在司法、教育和打击三桓势力上做出过不少的努力，虽然说见效不大，但是也显示出了他的政治能力。到后来，孔子和鲁国的君臣政见不合，于是他在55岁的时候离开了鲁国，从此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阶段。孔子周游14年，先后到达了魏、陈、曹、宋、郑、蔡6个诸侯国，可是始终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任用他推行仁政德治主张的理想国君。鲁哀公11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应鲁大夫季康之召返回鲁国。孔子虽然满怀着兴复周礼的政治抱负，然而始终不获荐用。孔子出归鲁国的时候，鲁哀公、季康曾先后问政于孔子，但是都没有重新启用他。孔子眼见自己的政治理想无以施展了，于是就转而致力于讲学和著述，用这种方式求得自己的理想学识流播于后世。孔子有感于当时的周室衰微，礼乐皆废，于是就说：“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礼指的是周礼，包括奴隶制的等级世袭制度、道德标准。孔子又强调礼必须以人的思想感情为基础，人和礼相辅相成。孔子又相当重视乐的陶冶情感作用，他主张礼以修外，乐以修内，以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之名，莫善于礼。从西周开始至春秋中期，传下了古诗3000篇，孔子去其重复，取可施于礼义者，删定为305篇，并分为风、雅、颂3类，即流传至今的诗经。孔子说诗的作用有4：激发道德情感，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3，孔子逝世。周敬王41年4月11日，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享年73岁。鲁哀公作累文悼念孔子，开后世累文之先河。孔子的门徒扶桑3年，而子贡

则在孔子的冢墓旁建屋而居，六年之后才肯离去。因为孔子的弟子以及鲁国人在孔子墓附近聚居，所以墓地一带就叫做孔里。孔子在晚年的时候自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闭门治学，潜心研究礼义。他与弟子整理古籍，评论时事人物。传说他做的书传、礼传，韦毅做的彖辞、象辞、系辞、序卦、说卦、杂卦、文言，人称十佚。孔子删减诗3000多篇为365篇，整理春秋，使其文辞简约而内蕴褒贬。孔子的主张虽然不被当时的君主所采用，但是影响却非常深远。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巨人，他以道德作为政治行为的规范，从个人的角度规范了仁义信忠，完善春秋道德思想。他的大同精神、日新精神和存而不同、但求进取的精神成为战国文明的主导精神。四、儒家思想。关于儒的含义，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太宰》的时候曾指出，儒，诸侯保士有六艺以教民者。可见儒就是用六艺，也就是诗书易礼乐春秋，来教育贵族子弟的王官。春秋时期学术下移，官学变为私学，便将从事教育的人称为儒。鲁国是周公的旧封，长期保持着丰富的商周文化传统，周礼尽在鲁矣。因此鲁国的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绝非偶然，孔子学说就是士这个阶层的思想结晶。他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正在酝酿着巨变，而当时士这个阶层处在社会的中间，他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但是士阶层却是军事上的作战骨干，政治上的下级官吏，文化上的知识群体，所以说他的社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士的地位不高，所以就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当士们想求是文达时，就表现出迎合上层贵族利益的保守思想，而在穷困不得志的情况下，就表现出了同情庶民的进步观念。孔子的政治观和伦理观是相互交融的。孔子的政治主要内容是礼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德指的是仁义，礼指的是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乐则是从感情上来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妥协和中和。礼用以辨义，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乐的基础是仁，仁是孔子的伦理思想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孔子主张仁政，

0: 反对横征暴敛，他认为苛政猛于虎也。论语先进记载，弟子然求替季氏敛财，于是孔子愤怒，将其逐出师门。他主张举贤才，慎刑法，博富敛，重教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里已经反映出了孔子的统一思想。尽管孔子的思想并不符合春秋末期的实际历史情况，但是只要有统一的政权出现，这种思想就能够迎合统治者的心理，所以受到后世的提倡。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各个王朝都积极利用孔子的思想维护现行政权的稳固。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为了纪念孔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修建了孔庙。从公元前478年开始，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的一年，鲁哀公下令祭祀孔子，并且将他居住过的房屋改造为庙宇，从此开始了孔庙的修建。千百年来，孔庙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六，《论语》。《论语》是孔子的思想和言行的集中反映，共20篇，它是中国语录体散文的滥觞，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语言简洁隽永，内敛含蓄，用意深远。由于孔子对现实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和启发性的语句，比如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虽然语言简练，但是感情丰富，通过这些简单的对话和行动来显示人物的性格。比如说《先进篇》中，弟子们各言其志的时候，子路直率，然有谦逊，公西华善辩，曾皙洒脱。还有在《微子篇》中，长举、节若、丈人一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生动传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高考期间，请为考生按下静音键，考点周边减速慢行，自觉静鸣喇叭。小区暂缓装修施工，缩减广场舞与家庭娱乐声响。您的每一次安静配合，都是对学子最有力的加油。减少噪音，传递善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专注与梦想。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

0: 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2: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4: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0: 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鄱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

0: 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 好好好，来，同时咱们煮了羊肉汤。
3: 感谢感谢。
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4: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5: 兄弟们，关键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一
6: 下。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7: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6: 哦，有肉有菜。
7: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8: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十个以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9: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0: 陕西的。
9: 陕西的。
10: 西安。
9: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0: 好好。
9: 在相声送麦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10: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6: 咱是从哪来的呀？
10: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1: 送
10: 到地头，
11: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3: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4: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3: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5: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3: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0: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2: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2: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

0: 政府军军车，乙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乙军的行动目标是离真主党，而非离政府军。5号6号两天，乙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乙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乙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乙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乙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乙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乙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北京时间七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能密友
2: 周祖义、赵龙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专栏，今天聚焦万亿级产业新风口，福建如何下好具身智能这盘棋，
2: 军地共话强军梦，声波续写雨水情，军民情广播节目300期宣传活动圆满举办。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今天开考，福建多举措护航，助力学子圆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谭卓、廖辉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谢国民一行来福建考察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后，周祖义说，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推进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海内外广大侨胞侨商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衷心感谢。15/57，福建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1、2、3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在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智慧农业、绿色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希望谢国民资深董事长发挥在侨界的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引领更多侨商来闽投资兴业，共享商机。我们将打好新时代新桥牌，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环境。谢国民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正大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情况和在闽布局规划。他表示，正大集团对福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下一步将持续扩大在闽投资和产业规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地方1、2、3产业融合，带动更多农民共同富裕，为福建建设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吴锡林、林文斌、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吉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校长丁奎岭一行。周祖义表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15/57福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的有力支撑，希望双方在高校科研交流、高端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特别是在新能源产业和航海装备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省校携手共赢。杨振斌、丁奎岭表示，上海交大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紧密结合福建发展所需，全面推进省校战略合作，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学科综合优势，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培养输送更多人才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相关合作协议的签订，省领导吴锡林、王永礼参加会见。

0: 开展三征行动，
1: 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福建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推动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身智能被称作有身体的人工智能，能感知、决策、行动并适应真实环境，正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议题。面对万亿级新风口，具身智能这盘棋福建如何落子成事？在三明市消防救援支队与宇树科技共建的全国首个消防应急应用场景实训中心，消防机器狗正经历从实验室到战术场的严苛打磨。三明市消防救援支队二级消防长邓文斌：
2: 我们的救援环境呢，往往比现实呢更复杂更多变，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反馈给宇树公司，让它进一步的进行更新升级。
1: 训练数据结合消防队真实救援经验，驱动算法迭代，沙县正依托基地优势精准切入应急产业细分赛道。与此同时，在福州，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进行新一轮算法调试，他们将变得更懂决策。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石：
3: 重点攻克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自主决策、灵活运动和人机协同核心技术。
1: 在厦门，厦门松林机器人公司的机器狗已能胜任园区保洁的系统性维护。厦门松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詹本明：
4: 不断地给他做算法，不断提升他的智商，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就跨组织了，保洁也管，绿化也管。
1: 从应急决策到运维，福建已在不同场景落子。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力争在具身智能等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形成新业态，将这一目标转化为系统性产业布局。各地正根据自身禀赋差异化布局。福建省人工智能专家小组组长、厦门市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主任季荣荣：
5: 具身智能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集群，它是结合现有的、已有的产业特色去升级它的生产、制造和服务的全流程。它又不是传统的自动化，它又涉及很多的更智能的相关的技术。
1: 从全省维度看，福建的棋局已清晰浮现。福州率先卡位数据基建，建成全省首个大型数据采集工厂，聚焦工业数据难采集、处理杂的痛点。福州软件园管委会副主任张欢芳：
6: 聚焦软件信息、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重点领域强练补练，力争到2026年底园区总营收突破2000亿元，全力打响中国行业数字技术应用第一元品牌。
1: 福州与数据基建夯实底座，厦门已打造生态海洋水土。今年三月，厦门成立具身智能产业联盟，推动技术在机场、港口、城市治理等真实场景落地。针对具身智能重资产、长周期的特点，厦门对整机企业扩大投资给予最高3000万元补助，重点支持产业链协同、公共训练场景示范应用。郑州则瞄准闽西南人工智能应用高地，计划培育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让智能机器人融入大众生活。今年二月，全省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在漳州落户，面向家用市场推出炒菜、医疗、清洁等机器人产品。福建盛誉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立辉：
7: 因为在政府的引导下，我们跟本地的一些国企，包括本地的一些高校，都有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一些新的研发项目。
1: 福建正以场景驱动、区域协同的方式加快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全链条布局。业内人士认为，具身智能前景广阔，但也面临巨大挑战。除了技术、人才、数据，福建还应因地制宜，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当前产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包括高质量、成规模的训练数据偏少，以及面对新场景的适应能力不足。福建应用好全省数字化率全国领先的优势，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风口。福建省人工智能专家小组组长、厦门市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主任季荣荣：
5: 我们是建议来打造产业赋能的引擎，提升或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长三角有例如我们的浙江实验室，我们的珠三角有彭城实验室，通过这种新型研发机构去打造大的产业赋能的引擎，在人才、学术、技术层面上的话，打造高地来更好地赋能我们的全省的产业园。
8: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梁猛、蓝万静报道。

0: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5号主持召开2026年第二期福建政企面对面座谈会。会上，新能源、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机械研究院等领域的12家在闽央企代表开门见山交流15五在福建投资规划、产业布局、合作意向以及落地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省直要素保障部门和有关地市现场回应协调，协同赋能合作。王永礼说，我们期待与央企一起抢抓发展机遇，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深化对接，让央地合作的务实成果越来越多，落地开花。福建各级各部门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梳理在闽央企诉求，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推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保障，让广大央企在福建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1: 记者沈孝仪报道。6月5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汇报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稼汉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谭云坤主持会议，副省长王金福到会介绍我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紧扣法律规定，聚焦关键领域，重点检查责任落实，耕地保护、种业振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储备流通管理等情况。据了解，执法检查组将于6月至7月赴泉州、莆田、三明、南平等地开展执法检查。
0: 记者朱丽俊、张荣报道。6月5号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福州启动，副省长王金福出席，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在福州设立省级主会场，放流水生生物 170.5 万尾，品种包括中华鲟、日本鳗鲡、斑桂、鲢鳙等，全省91区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超8亿单位。
1: 我省各地启动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宁德海洋渔业部门在交城区三都镇举行增值放流活动，460万尾6厘米以上大黄鱼原种子一代鱼苗投放至观景阳大黄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海域，志愿者薛秋贵
2: 参与到这个增值放流活动当中，让三都澳的环境变得更好，也能够保持住我们这个水生动物的多样性。
1: 平潭综合实验区在东美渔港码头投放中华长吻蛤、流黑鲷、斑马虾，为近海海洋生态注入新生活力。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渔业处工作人员邹双燕
3: 引导社会各界关爱关心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渔业资源，促进生物多样性，改善渔业资源环境。
1: 从滨海港湾到内陆江河，我省各地持续修复水域生态环境。龙岩永定区通过投放15万尾鲢鱼、鳙鱼等本土适宜鱼种，守护河湖生态平衡。
0: 由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福建新闻广播共同开办的全省首个双拥主题广播专栏《军民情》第300期节目于今天播出。今年是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继习近平总书记《军民情七律》发表35周年。为提升节目影响力，持续擦亮军民情双拥品牌，军民情广播节目300期宣传活动也于近日在武夷山举行。活动邀请军地各界代表和节目听众以座谈交流、心声分享、红色研学等丰富形式共话强军梦和双拥情谊。请听报道。
4: 300期我们记录了太多。
5: 座谈会上，大家观看了军民情广播300期特辑短视频，回顾栏目深耕双拥宣传、搭建军地联心桥梁的成长历程，听众代表和主创团队代表依次交流发言，讲述节目背后的暖心故事。
6: 最让我们暖心的是，军民情始终扎根老兵，服务老兵。
5: 武夷山火车站派出所退休民警郭忠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军民情节目的忠实听众。他说，每周定时收听军民情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
7: 收听了这个军民情以后，我被里面的每一个故事所感动，特别是讲到我们一些老兵退役以后呢，一直在为社会做贡献，我也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把老兵退伍不退社的这种本

0: 色保持下去。
1: 自2020年6月开播以来，军民情节目依托福建新闻广播平台联动集团内外全媒体矩阵，传播双拥政策，讲述老兵故事，传递军民温情，单期覆盖受众超500万人次，是福建退役军人宣传领域的优质品牌节目。近年来，节目推出的百集系列报道《留住抗美援朝老兵的声音》，获评广电总局创新创优节目，被人民日报专题报道《应用创新永不消逝的抗战记忆》参评中国新闻奖。座谈会上，福建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栋宁分享了他以留住老兵的声音为主题参加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大赛，把八名老兵的动人故事、福建双拥的传承故事带上国家级舞台的感受。
0: 我们把军民情节目打造成为了双拥工作宣传阵地，为深耕红色精神传承提供了优质的素材和强大的底蕴。而我们对老兵故事的抢救性记录，对军人精神的深度挖掘，也不断在丰富着这档节目的内容与温度。
1: 下一步，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将持续深化军地协作，深耕精品内容创作，放大传播声量，用心讲好新时代八名退役军人故事，为全省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舆论力量，注入奋进动能。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罗庆春，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用通出席本次活动。
2: 冲吧，少年！执笔为剑，展卷为翼，千年文脉里的金榜之梦，此刻与你共鸣。
3: 惜君生与义，一画
4: 一鸣，从此始相望。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4: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 福建新闻广播福建之声开启考试季特别策划1036高考帮。帮我们有快速及时的权威发布，精准到位的信息服务。
5: 我是 AI 虚拟主播大新，随时为您提供贴心服务。
2: 帮我们有全省66家视线融媒体火力加入，有全媒体的呈现方式，
6: 多视角视频直播，新媒体立体关照。
2: 帮
4: 帮帮，
2: 奋斗与希望在笔尖对撞，是青春独有的璀璨星芒。福建新闻广播1036高考帮，愿每一位考生笔落千钧力，名题万仞颠。
7: 2026高考今天上午开考，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暖心护考。高考前夕，我省各地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龙岩长汀公安联合多部门对考点周边300米核心管控区的违规施工、夜间喧闹等行为集中整治，目前已整改噪声扰民警情30余起。龙岩长汀县公安局民警钟光俊：
8: 重点对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进行突击检查，对噪音超标行为当场整改。
7: 龙岩永定发动街道社区干部、志愿者入户宣传劝导，城管部门安排专人考点周边值守，合力管控噪声。龙岩永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一大队三中队网格长卢尚威：
9: 严控各类经营性、生产性噪音，同时安排专人值守考点周边，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7: 国网福建电力对全省336个涉考场所建立24小时用电监测，各地供电部门对考点开展全负荷校验，安排专人考试期间值守。平潭水务对考点开展水质检测，排查管网隐患。建宁县市场监管部门对考点食堂周边文具店开展专项检查，严查不合格食品、劣质考试用品。漳州无线电管理部门提前对各考点周边开展电磁环境监测。高考期间将全天候值守，严防无线电作弊。漳州市无线电管理局一级科员吴宇航：
10: 有异常现象出现，我们会去判断哪些设备发射出来的各个考点都会进行严格的无线电作弊信号监测。
11: 记者昨天从福建气象部门获悉，2026年高考期间，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8号到9号部分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全省气温平稳，无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出温馨提示，高考前两日天气偏闷热，建议考生选择透气的短袖，8号降温后可随身携带薄外套，以应对考场的空调。
7: 今天呢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0: 六月，平潭的蓝眼泪很美。但更美的是为梦想拼搏的你，多年伏案苦读，今朝沙场亮剑，愿各位考生放平心态，从容作答，借蓝岛海风捎去好运，以日积月累沉淀底气，笔下生花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奔赴锦绣前程。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7: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98.5。
1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6: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18: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
13: 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2: 我的宝贝真乖，
7: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